吃过。那么家给我家换的过程呀，那就帮人家这个一会儿做出来卖钱，给人说的个天道的大规矩。那这个大伙要给你鼓舞还能就都有给我些鼓励不得，哎呦。俺们到了都这么贵，不叫俺们到了这个地方都够啊。

这个东西没有问题，我们的政府也承认台湾可以不用加税，农夫是可以的，那也是不算，我们自己啊，农夫是可以的，农夫是不用的，所以什么也吃不到。

不过我没有后悔啦，我觉得任何一次都有让我成长更加不一样。我不会只看我的，我也会鼓励台上的你们一起把同一个事情完成，同一个比赛完成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说的话，我可以知道你在前线的进展吗？我说我很努力啦，我很努力，就是拿所有的人，那个努力的部分来稍微要多了一点点。

就是都不太会，但是都给我留有那种独特的印象，就是路边会有六个人站着，因为他们觉得我那里人是不算很多，你看起来可能也许是台北人，因为是别的名字，但是是那里不算很多，你可以说你是台中地的嘛，我说我是对的啊，对，那应该不是吧，因为你这个口音也不是台北，所以也不是台北人，